0: 上专是上专。
1: 上专
0: 是上专。上专是上专，那个消息上专，我们都为了推迟。身份证，也是上专的，是双 A 的，包括那马都是。
1: 组长，刚才就上了。

0: 啊，德航就是三 C 刚脱，上台是三 C 刚脱，啊，德航就是三 C 刚脱，或者就是 Second Main Captain Frequent Street， 就是三 C 刚脱，或者上一个我们的是那上一个，我来 Security Public de la Ville de Beacon Field， 我一般干嘛买个头？
1: 三 C 刚脱，或者就是三 C 刚脱。

0: 브라질 사냥함대?
1: 브라질 설비 사냥함대?
0: 我们就算要给过来参加这部分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车的